0: 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古典清晨时光。在所有的浪漫主义作曲家当中，有一个名字，它几乎等同于深情二字，它就是拉赫玛尼诺夫。它的旋律像伏尔加河的河水，宽广厚重，同时又带着化不开的忧伤，却在最深处闪烁着温暖的光芒。他也是20世纪最为伟大的钢琴家之一，也是最后一位浪漫主义大师。1873年，拉赫玛尼诺夫出生于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这是一个贵族的家庭，有着优越的环境，同时呢支持他的整个的音乐创作。他的一生横跨两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也历经革命的动荡，也历经流亡的孤寂，但无论是身处何方，他的音乐里永远流淌着俄罗斯的灵魂，那是广袤雪原的苍茫，也是一种啊终生不断在内心当中回响的一个异乡人对故土最深沉的思念。我们今天要聆听的第一首作品是拉赫玛尼诺夫最为著名的一首作品，就是他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一首伟大作品的诞生始于一场彻底的崩溃。1897年，24岁的拉赫玛尼诺夫满怀着期待迎来了自己第一交响曲的首演，然而那一场演出堪称是灾难。指挥格拉祖诺夫据说喝醉了，而乐团的演出也是一塌糊涂。评论界的抨击如潮水一般涌来，而年轻的作曲家也被彻底击垮。此后的整整3年，他几乎无法创作，陷入了严重的抑郁。直到当他接受了一位名叫尼古拉达尔的心理医生的催眠治疗，在催眠中反复暗示他，你将写出一部伟大的协奏曲，而它也将会是你最好的作品。一切都在整个的恢复当中诞生了奇迹。1901年，第二钢琴协奏曲完成并且首演，现场大获成功。拉赫玛尼诺夫将这一部作品提献给了达尔医生。他的第一章开篇，钢琴以8个渐强的和弦模拟钟声，而仿佛像是从沉睡中苏醒一般。接着第一主题奔涌而出，像一条解冻的河流。第二乐章则是整部协奏曲中最动人的篇章。温柔的弦乐引出了钢琴如歌的旋律，那是治愈之后的平静，也是雨过天晴的微光。第三乐章则以辉煌的姿态收尾，充满着生命的力量。有人说这一部协奏曲是从废墟中升起的黎明。如果你正经历人生的低谷，不妨来听一听这首协奏曲，它会告诉你，最深的黑暗之后总会迎来光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和欣赏由卡拉扬指挥的这个版本，拉赫玛尼诺夫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中文在节目当中与您一起在8点到9点的音乐时段里聆听拉赫玛尼诺夫。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聆听到的是它有着特别意义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可以说是受了伊娇的打击之后，时隔3年之后，在达尔医生的鼓励下创作出的这一部啊特别震撼乐坛的这一部协奏。然后下一首作品呢，可以说呢这个旋律更加被大家所熟识，尤其是听到了这个时光倒流70年当中的旋律，大家都会啊不约而同地感受到拉赫玛尼诺夫的才华，而且无数次地出现在广告和婚礼现场。这可能是拉赫玛尼诺夫被最多人聆听过，却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名字的旋律。那么今天呢，中文就为您介绍这一部来自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的第18变奏啊。1934年已经流亡海外定居瑞士的拉赫玛尼诺夫写下了这一部为钢琴与乐队而创作的狂想曲。作品是以帕格尼尼第24首这个随想的主题为基础写了24段变奏，是一部充满了智慧与想象力的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拉赫玛尼诺夫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把帕格尼尼的主题倒置了，原来上行的旋律变成了下行，原来跳跃的音符变成了连贯的线条，结果一段原本是炫技和华丽的小提琴旋律，通过他的改变变成了一首深情又浪漫的钢琴之歌。拉赫玛尼诺夫曾对朋友说，我写这个变奏的时候就知道它会很受欢迎，而他果然没有说错。但请不要只听第18变奏，整部狂想曲从简洁的主题呈现到充满着力量感的变奏，再到深情抒情的这个第18变奏，最后又以辉煌的尾声作为结尾。其实整个变奏曲听下来啊，就是像大家感受到的啊，这种充满着狂想力，而且呢，充满着这种啊，激昂和温柔，它其实就像是人生一般，从青涩到热烈，从深情到释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聆听和欣赏这一部拉赫玛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担任钢琴演奏的是王宇佳，让我们共同来欣赏。

0: 美好生活始于健康，适时活动筋骨，放松双眼远眺，规律作息饮食，以昂扬状态拥抱元气日常。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荣燕，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0: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在忙碌的日常生活当中，家人之间的沟通有的时候会因为压力和疲惫而变得不再顺畅，甚至可能产生误会冲突。然而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它有着独特的力量，能够软化心灵，缓和紧张，为家庭关系去注入到一份润滑剂。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欣赏那些可以促进家庭和睦的古典篇章。

生活离不开音乐，音乐可以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去增添许多的美好。古典音乐作为一种高雅的艺术形式，能够成为家庭成员之间共同的精神寄托以及话题的来源，有助于去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从而促进家庭和谐。北京时间的9:41，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一时段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欣赏那些可以促进家庭和睦的古典篇章。事实上，你可以尝试将欣赏古典音乐去融入到家庭生活的很多场景，比如吃饭的时候有音乐的点缀，气氛会变得更温馨。阅读的时候有音乐相伴，可以保持读书的愉悦感。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听点音乐可以排遣心中的烦闷。音乐还可以帮助我们去放松身体，缓解压力，帮助你入眠，甚至可以做到心灵的疗愈。在任何需要音乐的时候，都可以选择合适的鼓

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赞美了自然之美，旋律当中蕴含着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向往，他那宽广流畅的音符似乎让人置身于宁静的乡间，感受到家人之间共处的宁静与和谐。在聆听这样的音乐作品的时候，家庭成员可以一起畅想未来，共同计划和憧憬，增强家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0: 场合举止有度，待人处事谦和真诚，让文明新风浸润槟城每一寸土地。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庞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

0: 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2: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时光如梭，穿行在恒河与雅鲁藏布江的绝美乐音当中，你仿佛会走进那个被岁月遗忘的仙境。恒河，那条古老的河流，它诉说着千年的故事，每一滴水都蕴含着深深的智慧与宁静，而雅鲁藏布江就好像是一条银色的丝带，在雪域高原上翩翩起舞，它的歌声清澈又激扬，仿佛在向全世界展示着高原的壮丽与生命力。在这静谧的山谷当中，风轻轻地吹过，它带来大自然的低语，山谷中的每一片树叶，每一朵花，都在静静地和你一起来聆听着绝妙的

汤曼斯·欧腾是来自于法国的古典跨界男高音歌唱家，他的音乐风格深受到古典音乐的影响，又融合了新古典主义和新世纪音乐的元素。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欧腾的歌，你是不是甚至不相信这是男生的嗓音？纯净完美，几乎没有一丝缺陷，无论是柔软处的转折还是高亢时的激荡，他的嗓音当中总是会处理得不温不火，游刃有余。而这种充满着神秘和崇高的气息，以近似于女生的嗓音为主旋律，配以各种弦乐器和管乐器的音色，创造了一种与世界相脱离的空灵氛围。

古典音乐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魅力，能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审美观念和文化素养，从而提升整个家庭的文化品味和精神风貌。通过长期去接触和聆听古典音乐，家庭成员之间的审美品味和文化素养都会逐渐地得到提高，他们可以更加关注艺术、文化和历史等等很多方面的知识，形成更加积极向上的家庭文化氛围。在一些家庭当中，音乐传统可以被代代相传，长辈们通过教授晚辈学习乐器、演奏古典音乐等等方式，将家庭的音乐传统和文化传承下去。这种传承不仅增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还使得家庭成为了一个充满着艺术氛围和文化底蕴的温馨港湾。愿古典音乐的和声可以伴随着你的家永远温馨又和谐。我是高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践行光盘美德，以勤俭涵养本心，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与美好家园。大家好，我是 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随修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明快的节奏著称。乐曲以典型的三拍子圆舞曲节奏贯穿，展现出华丽高雅的格调。其全称是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旁圆舞曲，曲名取自诗人卡尔贝克一首诗：你多愁善感，你年轻美丽温顺好心肠，犹如矿中的金子闪闪发光，真情就在那儿苏醒，在多瑙河旁，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旁。这首诗的意境与乐曲的旋律相得益彰，共同描绘出一幅美丽的画卷。

爱德华施特劳斯的特快油车快速波尔卡是一首1887年问世的作品，可以算爱德华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近些年，这部作品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中多次亮相。令人记忆犹新的是，一次年度指挥杨松斯从邮差手里接过了一根特殊的指挥棒，带领乐团完成了演奏。特快油车欢快律动的旋律，是不是带来远方亲朋的好消息呢？

新鲜出炉快速波尔卡是一首短小精悍的作品，它的作者是小约翰施特劳斯，他是为1880年8月初举办的康克的亚记者俱乐部舞会特别创作的，由爱德华施特劳斯指挥，首演于马克泽街上的索菲大厅，这里曾经是施特劳斯家族音乐作品最重要的演出阵地之一。

来自作曲家爱德华施特劳斯创作的极富活力的猝不及防快速波尔卡，是一首非常典型的爱德华式的快速波尔卡。这部作品的德文标题很难通过字面快速找到合适的中文含义，好在通过英文转译过来，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理解，也随之出现

现了多种叫法，例如未曾警告、毫无预兆等等。相比之下，称之为猝不及防显然更加恰当。其实你不必被这个略显惊悚的标题吓到，整首曲子始终洋溢着活泼轻松的气氛，让人在快速的音乐中无比兴奋。

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城市和乡村波尔卡马祖卡，显露出喧嚣浮躁的城市生活与平静质朴的乡村体验的极大反差。就是在这一灵感的启发下，小约翰写下了这部精美可人的舞曲。音乐重点描绘的无疑是作曲家对于乡村生活的留恋与赞美，因为它通篇洋溢着一种从容不迫、和煦安详的气息。在配器上也颇为用心，将波尔卡马祖卡舞曲的特点发挥到极致。

《皇帝践行曲》的音乐风格崇高而庄重，充满了激情和悲壮的情感。每个乐章都有其独特的情感表达，第一乐章如暴风雨般的热烈，第二乐章弥漫着柔和优美与乡愁，第三乐章抒情崇高，第四乐章表现出了壮丽和对未来的希望。《皇帝圆舞曲》保持了华尔兹特有的抒情与优美，同时赋予了乐曲一种富丽堂皇与端庄严肃的宫廷风格，和弦的多重运用中和了跳音装饰音的过分活泼，使得旋律华丽而不失典雅。

特莱斯勒创作的小提琴曲多为简短轻巧的小曲目，有人把他的小品比喻为甜点心，这个比喻恰到好处。他的小提琴乐曲优美明快，没有太多深沉激情凝重的内容，更像是一种轻松闲适的音乐。美丽的罗斯玛琳中的罗斯玛琳是一种花的名字，也用来表示对女性的爱称。罗斯玛琳是克莱斯勒认识的一位年轻姑娘，小曲以轻快的手笔生动地描绘了她活泼的性格，美丽动人的神态和婀娜的舞姿。通过音乐我们可以体会到罗斯玛琳挣脱着长裙旋转慢舞，

继续放送的是约瑟夫·施特劳斯在1869年初创作的《水彩画圆舞曲》，它应该是广大乐迷朋友们最熟悉的一首约瑟夫的圆舞曲作品。在音乐创作的本职工作之外，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兴趣爱好极为广泛，绘画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他也把自己对于绘画艺术的喜爱投射在音乐创作中，水彩画正是其中最优秀的一部。这部作品拥有华丽动听、宽广和谐的旋律，顺畅自然，恰到好处的衔接以及富有动态的音响表现，显得特别凝艳和大。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顿，交响乐之父，他的作品旋律丰富，和声简洁，结构清晰。海顿的这首小夜曲色彩明朗，轻快的漫步节奏和娓娓动听的旋律，具有一种典雅质朴的情调，表现了无忧无虑的意境。在展开过程中的旋律时而出现极其自然的大跳音程，使曲调更富于生气

0: 众目安然，放缓步履，褪去晨间的忙碌奔波，静心休憩，张弛有度，从容自在前行，温柔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陈美琪，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滴善意温暖整座城市，伸手相助暖人心，包容理解化隔阂，以微小善意汇聚温暖力量，让我们温情常驻冰城四季。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钱白宇，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人生是倒叙，会是怎样的呢？我们会不会获得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体验？而有这样的一部电影，它就告诉了我们部分的答案。这就是在2008年上映的奇幻爱情影片《返老还童》，它讲述的就是本杰明·巴顿这个违反了大自然的规律逆生长的传奇故事。这部影片获得了第81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最佳化妆、最佳艺术指导，而主演布拉德·皮特和塔拉吉·汉森也分别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和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

影片的开头，老年的黛西躺在床上讲了一个钟表匠的故事。二战的时候，钟表匠的儿子参军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却传来了儿子不幸战死异国的消息。钟表匠当时在为火车站制造一个挂钟，后来完成了，但是这个钟却是倒着走的。钟表匠说，我是故意这么做的，这样那些在战争当中死去的孩子们或许就可以回家了，回家耕种工作生儿育女，或许我的儿子也能回来。这样的开头引出了电影的男主人公本杰明·巴顿的故事，他的生命就像这个钟表一样是倒着走的。

刚刚出生的本杰明有着老人般衰老的容颜，他的父亲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便将襁褓中啼哭的婴儿丢弃了。黑人女护工 Queenie 发现了楼梯边被丢弃的本杰明，已经无法生育的 Queenie 心生怜悯，便收养了他，并且一直都在用最无私的方式来爱着他。他不曾嘲笑过本杰明，更加没有想过要放弃他。从此，本杰明便在奎尼所在的养老院生活，而这也是他逆生长的奇妙人生的开始。

在养老院里，本杰明认识了很多有趣的老人，其中包括被雷击中七次的老爷爷，每天要升旗的退伍军人温斯洛，曾经小有名气的歌剧演员西比尔·瓦格纳夫人，还有偶尔会教他弹琴的打扮精致的老妇人。他告诉本杰明，弹琴不是看你弹得有多好，而是你对于你弹的东西有什么感受，你要情不自禁地沉醉在自己的音乐当中。

刚刚这首圆舞曲是精致老妇人第一次教本杰明弹钢琴时的乐曲，同时也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曲。缓缓的旋律就像是诉说着本杰明不凡的一生。在养老院生活的本杰明也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黛西。第一次见到小女孩黛西，就被她那双深邃的蓝眼睛所吸引。善良的黛西和本杰明分享着自己的心事，他抚摸着本杰明衰老的脸颊，他相信本杰明并不是老人，那是本杰明第一次懵懂的爱情。

院去做了船员，跟随麦克船长沿途见识了很多的事情。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给黛西寄明信片。在俄罗斯的莫尔曼斯克州，本杰明遇到了红颜知己伊丽莎白夫人，她是一个有品味有见识的英国女人。他们经常从深夜聊到凌晨，他们约定日落前不见面，永远不说我爱你。直到一天晚上，夫人没有准时出现，本杰明等待一夜。而这个时候，二战拉开了序幕。本杰明所在的切尔西号被美军征用，本杰明跟随着船长成为了一名海军，而他们的爱情也宣告结束。

战结束之后，本杰明重返故乡，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摆脱了老态，成为了一个魅力十足的中年男人。这个时候他再次遇见了黛西，而此时的黛西也已蜕变的美丽性感，成为了一名芭蕾舞演员。但是作为年轻的舞蹈演员，太多的诱惑和无奈已经改变了黛西。在午夜的街边广场中央，黛西翩翩起舞，她向本杰明诉说着自己的无奈。

身边的人慢慢变老，40多岁的本杰明却愈发的年轻。他意外发现，十几年前曾经偶然结识的巴顿先生竟然是他的亲生父亲。巴顿向本杰明忏悔，并讲述着和死去妻子的故事。看过太多人生突变的本杰明渴望着亲情，便在生父临死前和他

继承了遗产的本杰明去观看了黛西的演出，本以为这对黛西来说会是一个惊喜，然而黛西却在演出结束之后的聚餐当中和舞伴共舞、接吻，并且大跳爵士。看着毫不在意的黛西，本杰明转身离开，两个人再次错过。

上天似乎总爱和我们开玩笑，美丽的芭蕾舞演员黛西居然在一次车祸当中撞断了小腿。此时此刻，本杰明希望能够陪在黛西的旁边照顾她，但是黛西却不愿意让本杰明看到自己最落魄的一面，他把本杰明赶走了。

经过车祸之后的黛西终于在几年之后回到了本杰明的身边。此时的他厌倦了过去浮华颓废的生活，已经变得成熟，于是在最合适的时间里两个人在一起了，他们度过了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

不久之后，本杰明和黛西的女儿卡洛琳出生了。然而看着可爱的女儿，本杰明的忧虑也随之而来。他害怕自己有一天会因为逆生长变成儿童，甚至是婴儿的模样，成为黛西的累赘。于是他决定离开，他变卖了生父的遗产，留给母女俩生活，便独自出走了。在离开的十几年当中，本杰明周游世界，但无论到哪儿，他都会像曾经航海的时候那样，给黛西和女儿寄去明信片。十几年后，本杰明回到黛西的舞蹈室，此时的黛西已经有了体贴的丈夫和漂亮的女儿，而黛西看到本杰明的时候却只有20岁的脸庞，于是两个人又再度分开。

最后的一次相遇，本杰明已经变成了一个小男孩，他被人送到了养老院，已经忘记了往事，不记得任何人，只是口中默默地念着一个名字，黛西。从此之后，黛西一直陪伴本杰明，直到他变成婴儿，在自己的怀中安然地逝去。

看完这部电影就像走完一段人生，遇到过很多人，看过很多风景，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最后走向死亡。电影用一个不一样的视角来看待人生，亲情、友情、爱情、梦想、孤独等世间一切美好的情感都被缠绵曲折的回忆之曲写尽。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就像影片最后讲述的那样，有些人注定可以在河边闲坐，有些人被闪电击中过七次，有些人对音乐有着非凡的天赋，有些人是艺术家，有些人是游泳健将，有些人懂得制作纽扣，而有些人懂莎士比亚，有些人是妈妈，还有些人是舞者。我们的生命因为各种各样的机遇而变得有意义，而本杰明生来逆风飞翔。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常爱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人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留声，我是张宇。罗西尼是19世纪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歌剧作曲家，他一生一共创作了30多部歌剧以及很多的室内乐。由于他写的音乐充满了欢快、轻松，而且虎虎有生气，所以他的作品至今仍被广大的听众们所喜爱。今天的古典留声，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就是罗西尼的一些经典的弦乐奏鸣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罗西尼的弦乐奏鸣曲第一号 G 大调。那么这部弦乐奏鸣曲呢，一共有六首作品，创作于罗西尼少年时代。那个时候他仅仅12岁，是以嘉宾的身份被邀请到家乡的别墅参加音乐活动，并且受到别墅的主人盛情邀请，于是谱写了这六首弦乐奏鸣曲。虽然这些作品在结构上可能过于简单，而且这些作品当中时时我们还可以听到海顿、莫扎特一些音乐大家的影子，但是细润透明的旋律深受大众们的喜爱。继续来欣赏这组作品的第二首 A 小调奏鸣曲。

罗西尼有一个绰号叫做快笔作曲家，他的很多的歌剧作品呢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也可以看得出罗西尼的才思敏捷以及在音乐创作上极高的天赋。而他的六首弦乐奏鸣曲当然也不例外，这些奏鸣曲都是在三天内完成的。作为当时的艺术监督的罗西尼还以业余低音提琴演奏员的身份参加了演出。在他的这些作品当中，低音提琴声部可以说是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从头至尾大提琴和低音提琴都是极为活跃的。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 C 大调第三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当中，就有大段的低音提琴的独奏部分。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罗西尼的降 B 大调第四弦乐奏鸣曲。在通常的弦乐作品当中，小提琴的声部往往都是以主旋律的形式出现的，但是罗西尼的这六首弦乐奏鸣曲却别具一格。他将高低音两组提琴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也赋予他们特别的技巧表现，塑造出不同的音色对比，这也是罗西尼的这六首弦乐奏鸣曲最大的特色。曼妙轻盈的音乐非常的醉人，也翩然舒展，被人们赞誉为是天鹅绒般的柔美弦乐作品。

0: 午后安然，书香治愈时光，以书籍丰盈思想，以文字沉淀内心，让书香萦绕日常，让学习成为常态。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关子硕，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

0: 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时至八月下旬了，盛夏的热浪呢也渐渐的趋于平缓，午后的光线柔和而又温润，很适合静下心来感受古典音乐独有的魅力。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经典的作品当中，感受不同作曲家笔下音符之间流淌出的万千情绪。首先呢，一起欣赏弗兰克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这是浪漫主义时期的经典之作，旋律浪漫炙热，乐思连绵不绝，小提琴与钢琴相互倾诉，满含温柔而又浓烈的诗意。

0: 晚风轻柔，暮色初临，告别伏案忙碌，走出方寸天地，舒展身心疲惫，感受自然生机，享受生活万般美好。我是 FM102.6 省电播报小主播殷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主持人万波。接下来这时段呢，我们首先一起分享帕格尼尼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家喻户晓的作品将小提琴的表现力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既有激昂澎湃的爆发力，也不乏婉转如歌的优美段落。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宣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4: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5: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4: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5: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黄昏快乐。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隔窗物语人间》。在远古时期呢，下雨天是最让人感到安宁的哈，没有猛兽的威胁，不用出去打猎，就围在山洞里的火堆旁，静默聆听雨声。也许这就是很多现在人在雷雨天会觉得此种天气更适合在家睡觉，或者睡得更熟的原因吧。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在加拿大和美国的交界处，也就是魁北克和安大略的南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天气现象啊。每到深秋的时节呢，在冬天来临之前会忽然间的回暖，就像回到了温暖的夏天一样。于是呢，这种现象被经常叫做印第安的夏天。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这首雨点儿间的寂静，隔着一帘烟雨，与遥远时光相望，那些如水流年，那些清脆的过往，雕刻在记忆的长廊当中，活色生香。八月未央，流年辗转，花落有声，幻想着夏末的风送来一丝清凉，幻想着夏日的雨带来一抹诗意。站在季节的拐角处，你会被眼前的景色所感动。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1: FM102.6
2: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3: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3: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3: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2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3: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0: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 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1: FM102.6
0: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0: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好了，北京时间18:10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文浩。本时段第一首曲子叫做《四面八方的大海》。Tim Janis 是美国天籁之音乐团的灵魂人物啊，钢琴及电子合成器的演奏家。他热衷于音乐的治疗潜能，坚持用传统管弦乐的表现手法去做音乐。他那充满着交响乐恢宏气势的作品，在音乐创作日渐标新立异的时代，仍然拥有着无数的听众，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细数日子》。如果内心始终无法好好休息啊，再怎么度假和娱乐其实都毫无意义，那在感受于音乐世界平和的旋律当中，细数日子，感受美好时光，感受一切，不管是阳光灿烂还是聚散无常，永远记住，一份好心情是人生唯一不能被剥夺的财富。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每个人活着呢，心灵都有所依托哈。有人喜静，将心灵托付给明月静水；有人喜闹，将心灵放逐至清风海浪；有人情深，将一生都沉浸在情爱当中，为了不能掌控的聚散，做着疲惫的心伤；有人情浅，游走在红尘的风景里，永远那么的风轻云淡。音乐响起，时间都凝聚在这安静柔美的音符当中。 The light dance、啊、美好如初的点点滴滴弥散在这干净空灵的旋律当中。

简单的旋律，温暖而带有一点冷峻和苍凉，正如同这世界的人心和复杂的本来面目，踏上再多的心路也是冷暖交织，且行且珍重。

其实每个人的心里呢，都需要一个人，一棵树，一片草原，一个故乡。也许它不必真实存在，却是一个不变的碑石。每回想起，每次相遇，有一点光，有一点希望，有一点温暖。

0: 华灯初上，暮色温柔，结束整日奔波，卸下一身疲惫，珍惜家人朋友的陪伴，在平凡日常里珍藏细碎幸福。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继晴，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4: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

0: 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被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2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

0: 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遥远的山峦，近处的流水，令人心往神驰的美好，你便是那凝神眺望的人。长笛与钢琴演奏《艾丽娜之歌》。

跳动的精灵安妮特拉舞曲选自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组曲，格里格的音乐总是有着那么明显的风格。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有什么比爱情更美好的吗？有什么比爱情更煎熬的吗？一滴隐秘的泪珠从他眼中涌出，好像是他在羡慕那些无忧的少女，爱情灵药之一滴情泪。

遥远的山峦，近处的流水，令人心往神驰的美好。你便是那凝神眺望的人，长笛与钢琴演奏《艾丽娜之歌》。

跳动的精灵安妮特拉舞曲选自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组曲，格里格的音乐总是有着那么明显的风格。

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0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创作并演奏的声息小调前奏曲，优美厚重，饱经沧桑。

墨西哥民族乐派创始人庞塞的著名作品《墨西哥小夜曲》《小星星》，创作于1912年，有感于作者在一次旅行中看到的墨西哥清澈美丽的夜空。

来自1956年的录音版《流金岁月》，惬意的肖邦夜曲，降 E 大调夜曲，古典吉他版，是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

苏联作曲家、指挥家阿拉姆·伊里奇·哈恰图良的《假面舞会组曲之二》夜曲缠缠绵绵，徘徊悱恻。

巴赫作品 C 小调小提琴双簧管协奏曲 BWV1060 Allegro， 德国小提琴家茱莉亚·费舍尔演奏，曲子被演绎的精致细腻，欢快而又充满激情，完美呈现唯美的巴洛克风格。

鲁特琴也称刘特琴，是一种曲颈波弦乐器，一般主要指中世纪到巴洛克时期在欧洲使用的一类古乐器的总称，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风靡的家庭独奏乐器。鲁特琴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轻轻奏响，仿佛看到芭蕾舞姑娘优美的身姿在舞台上优雅轻柔的曼妙旋转。

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奥芬巴赫船歌由卡拉扬指挥。这首歌是奥芬巴赫的浪漫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第三幕的主题歌。乐曲原名叫做《美丽的夜》，爱情的夜，是按威尼斯船歌的风格和节拍写成的，赞美了水上城市威尼斯美丽的夜色和浪漫的爱情。

四三拍的曲子怎么会伤感？那只是一种优美，绝没有沧桑。旋转啊旋转，是时间流逝的太快，还是旋转的太急？天底下没有什么比旋转更快乐的事了，天底下也没有什么比回头更伤感的事了。南国玫瑰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根据他1880年创作的轻歌剧《女王束带里的手帕》中的音乐编写的，作品题献给意大利国王，其中的南国可能是指热情的南欧国家意大利或西班牙。取名南国的玫瑰也可以译为热情的南国姑娘。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的小步舞曲创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是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的第三乐章，后来常用作单独演出，是莫扎特著名的音乐小品之一，曾被改编为钢琴、小提琴、长笛等乐器的独奏曲。

一首感人的乐曲《大提琴曲归途》，每当它响起，你的眼前会有傍晚的夕阳，有金秋的霜叶，有南飞的大雁，有各种远行和背影，还有眼中的泪水。

巴赫英国组曲第三组曲第一加沃特舞曲，写于1708至1717年，巴洛克组曲代表作之一。加沃特舞曲是典型法国宫廷舞蹈，中速四拍，小巧而可爱。

吕思清小提琴独奏《牧歌》，宽广舒展的旋律，深情悠扬的新曲，诗意盎然的抒怀，编织着岁月的浓情。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贝多芬不像柴科夫斯基的伤感，他真的是从来没有被打败的感觉。一个柔板竟然听后会对人生充满希望，有爱，有温暖。第二乐章如歌的柔板似乎是贝多芬在第一乐章的激愤之后累了，需要休息一会儿而刻意放缓节奏。十分的柔和优美，使听闻此声的人如沐春风，仿佛在微风和煦的日子里安闲而惬意的生活，体现了作者思想柔软的一面。

十月的风吹来，没有带走什么，却唤起了往事的思念。大提琴与吉他演奏，原曲为柴可夫斯基创作的钢琴组曲《四季》《十月》《秋之歌》。

芬兰最著名的作曲家、演奏家西贝柳斯作品《十三首钢琴小品》中的第二首顿音 A2， 由中国大提琴家王健和瑞典吉他演奏家索尔舍共同演奏。

Memory 回忆，选自歌剧猫，王健大提琴演奏，带你沉浸在优美的旋律和无尽的感慨与希望之中。

清澈的旋律带给听者绵延不断的爱意。巴赫G大调第一组曲吉他演奏，不要以为弹奏的是六弦吉他，大师们对于弦的多少是不纠结的，

都是爱浪漫的人，小提琴与吉他演奏，帕格尼尼 F 小调，细腻而又委婉，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倾诉。帕格尼尼生于1782年，1840年去世，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他的技巧影响了后来的小提琴作品，也影响了钢琴的技巧和作品。

小提琴与吉他的对话曲并不多见，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的对话，两种乐器居然演绎得如此和谐，

古典吉他弹奏，无法忘怀的卡伐蒂娜。卡瓦蒂娜的原意是指抒情的短歌或小品，19世纪时用以指称歌剧中出现的咏叹调部分，不过后来也被广泛运用于器乐演奏的形式。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non ne avrai. Quel pennacchi, quel cappello, quella chioma.

今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有什么比爱情更美好的吗？有什么比爱情更煎熬的吗？一滴隐秘的泪珠从他眼中涌出，好像是他在羡慕那些无忧的少女，爱情灵药之一滴情泪。

遥远的山峦，近处的流水，令人心往神驰的美好。你便是那凝神眺望的人，长笛与钢琴演奏《艾丽娜之歌》。

格里格应邀为易卜生的诗句《培尔金特》创作的配乐，此段《安妮特拉舞曲》选自诗句第四幕第六场。在沙漠绿洲中，一座阿拉伯酋长的帐篷里，酋长的女儿安妮特拉正用舞蹈对培尔金特献媚。这段音乐描绘的正是这一场面，但严格地说，它远远超过了作为配乐的作用，因为它直接参与戏剧的内容，成为诗句中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奖晨光洒满冰城街巷，崭新的一天随悠扬旋律悄然启程，文明随行，理论前程，让温暖陪伴每一段旅途。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鹤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一同来关注在本周的音乐会还有哪些精彩。

那么接下来呢，这一场人间共鸣哈尔滨格拉祖诺夫合唱音乐会是在今天晚上的19点钟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本场合唱音乐会曲目风格丰富多元，并且融汇了古今中外佳作，既有《秋风词》《青玉案》《山之高》等古韵国风作品，以和声演绎古典诗词雅韵，同时也有《月牙泉》《人间共鸣》和《今朝》勾勒出东方的诗意画卷。我们接下来关注的下一场演出是夏乐响和声木三重奏音乐会，将于本周六19点钟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那么呢，乐响和声呢也是有这个分支啊，木三重奏呢，他们也是把这个春夏秋冬四季啊，都用音乐的不同的曲目的布排来进行音乐会主题的一个创立。那么曲目呢，横跨浪漫主义一直到近现代，并以动人演绎的方式让古今旋律相逢，也带领着现场的听众沉浸式的去感受三重奏细腻又丰富的和声美感。当弦乐婉约并且邂逅马林巴的灵动，一场跨越古典时代的音乐对话即将奏响。弦基室内乐音乐会集结了巴赫、海顿、德沃夏克、维瓦尔第四位音乐巨匠的经典作品，并且以弦乐三重奏搭配马林巴的独特编制，解锁古典音乐全新的聆听体验。音乐会的演出时间是本周日的15点钟，地点在哈尔滨音乐厅室内乐厅举办。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1: FM102.6
0: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0: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伴着马丁沧桑的声音，我们今天一起来欣赏的是一张英国的民谣专辑。可以说英国民谣在流行化的艺术当中成为了反映英国民族生活的连贯的河流。当然，那些基于传统方式的创作者们则是以一种似曾相识的清新朴素的风格打动着每一个听到它的人。

我们会发现英式民谣的话，它的曲调呢基本上比较相似，那么同时呢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感。民谣呢就是民间的歌谣，也是一种短小的叙事诗。英国民谣起源于12、13世纪，兴盛于14、15世纪，又复兴于18、19世纪。它是以自身的古朴率真的特色流传于世，同时结合了传统的凯尔特以及英国的杰格舞还有纺车舞，成为了英国民谣的三大元素。传统的英国歌者并不在音乐上做过多的力度或者说是速度的变化，他们只是借由歌词平实地诉说出每一个美丽的故事。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朱文今天在清晨的时光里与您共同分享的是英国民谣。而说到英国民谣的话，有一首作品可是家喻户晓，那就是斯卡波罗集市。在这一首作品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城市呢本身是作为维京人与陆地上的定期交换物品而形成的一个定期的集市，如同我国啊在村寨里的这个赶集或者说是赶会一样，在几百年的时间当中，每一年的秋天都会持续一个半月的时间左右。而且如今现在的英国还有这样的一个小城镇。而斯卡波罗集市这一首曲子呢，原是一首古老的英国民歌，后来英国民歌歌手马丁卡西他在原歌的基础上又加进了自己的再创造，把它变成了一首爱情歌曲。

0: through all their lives they dug the grave. 2 miles of earth for a marking stone. 2 miles of earth for a marking stone.
1: 万物向阳，脚踏实地奔赴热爱，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平凡的坚守终会成就不凡的光亮。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雅文，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6: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7: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6: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8: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